4.6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 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 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 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8.6%，归母净利润28.6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 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 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 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 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 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
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

局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

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
上半年，公司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2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
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

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 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 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 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 41%， 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 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32.57%， 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 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
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

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它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

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
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

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部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

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
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

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五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八月二十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八月二十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
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

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赋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

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

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

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亿，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
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

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

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

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
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

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
8月20日，舒泰神功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
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 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 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 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 41%， 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 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32.57%， 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 9.7%。 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
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

长线开发能力。八月二十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三 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

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

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
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八月二十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八月二十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八月二十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八月二十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八月二十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八月二十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八月二十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八月二十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
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

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 103.33%。 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32.57%，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 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
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

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判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
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

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
同意 STSP 0601关于治疗。

半抑制误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八月二十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八月二十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八月二十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

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

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
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

收入连续第十二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
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
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
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

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
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
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

仅是将CPU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AI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胶囊或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 该药为补体因子B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 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 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8月20日，记名健康公告称，股东双鸽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 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 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4%。

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

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

SIC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C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

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

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强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

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八月二十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八月二十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

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
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O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O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

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
8月20日，央行上海市。

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
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
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强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
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

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

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

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
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
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附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
归母净。

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

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

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2.8%。 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 45%， 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 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
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

路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
今年的 SI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
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

情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
同意 STSP 0601关于治疗半抑制误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

元，同比增长 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5.85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 1.03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2.8%。 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 2689.5 亿元，预估 2685.2 亿元，调整后净利润 207.2 亿元，预估 255.8 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 45%， 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 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
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

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
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强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

约 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

元，同比增长 32.57%， 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 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 9.7%。 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受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

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两成。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五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 2689.5 亿元，预估 2685.2 亿元，调整后净利润 207.2 亿元，预估 255.8 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 45%， 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

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

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
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

公司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

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三。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3D 偶像心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2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
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5亿元。

四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

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

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大增133%，利润率升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1日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经营利润由上一财年亏损1.10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经调整净溢利由2025财年的1.74亿元增加262.2%至2026财年的6.29亿元。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36.4%，达到102亿元。与此同时，自营产品正逐步确立为东方甄选的核心基本盘，自营产品 GMV 占比首次突破半数，达到52.6%。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中通快递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晚间，圆通速递发布半年度报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快递业务完成量达162.78亿件，同比增长9.52%，超出行业平均增速4.5个百分点。圆通速递上半年营业收入388.93亿元，同比增长8.39%，归母净利润31.7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3.44%。其中，快递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33.61亿元，同比增长69.33%。经营性现金流净额39.59亿元，同比增长50.28%。8月21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走向真实世界论坛上，新石器创始人余恩元表示，新石器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成为一家机器人公司。他阐述了构想中新石器围绕物流的4种具身形态 ,Robivan 已经规模化落地，半具身的装卸搬运机器人，半具身的上架机器人和最终形态的全具身机器人。余恩元透露，新石器正在把无人车技术浓缩成机器人新产品，一个真正走进室内、走上楼的小机器人。
他能从1公里外的便利店出发，开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把货送到用户家门口，或者从无人车上卸下货，直接搬进商店完成上架。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谷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零 AI 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在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银河通用方面表示，这是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8月23日，尚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启 Q1T1 双产品预定，预定用户可享受现金优惠、首发限定及专属服务等多重权益。首批发货时间预计为今年9月。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100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录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100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访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1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在“十五五”期间，通过综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非车险市场体系。8月22日，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的信息，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现货黄金周五涨至近3个月新高，站稳4600美元每盎司关口，实现周线3连涨。COMEX 黄金期货本周涨幅达5.56%。据安徽日报，近日安徽省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8月23日，尚纬新材宣布旗下消费级机器人起源 Q1、起源 T1 双产品开启预订。用户可通过尚纬起源官方小程序、天猫、抖音、B 站官方店铺以及线下体验活动参与预订，预计首批发货时间为今年9月。
据了解，此前尚伟新材与蓝思科技旗下蓝思智能机器人签约，落地首期万台级规模机器人产线合作，同时与卧龙电、趣达成核心部件产线战略合作。第二届是

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首个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仔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近期，质谱、月之暗面、DeepSeek 等独立厂商相继上调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有业内人士认为，涨价是对推理算力成本长期倒挂的修正。短期内，这更像价格和价值的重新校准，但如果厂商只提价而稳定性等跟不上，用户会用脚投票，毕竟模型间替换成本在下降。后续需持续关注涨价策略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厂商在涨价的同时是否匹配了新的模型能力，而非单纯的老模型涨价。另一方面，要关注涨价收入去向是否进行了算力扩容、服务能力建设。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甘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甘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两次递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三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
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六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27.18%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
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大增133%，利润率升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1日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经营利润由上一财年亏损1.10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经调整净溢利由2025财年的1.74亿元增加262.2%至2026财年的6.29亿元。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

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8月23日，尚伟新材宣布旗下消费级机器人起源 Q1、起源 T1 双产品开启预订，用户可通过尚伟起源官方小程序、天猫、抖音、B 站官方店铺以及线下体验活动参与预订，预计首批发货时间为今年9月。据了解，此前尚伟新材与蓝思科技旗下蓝思智能机器人签约，落地首期1000台级规模机器人产线合作，同时与卧龙店趣达城核心部件产线战略合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首个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仔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近期智谱、月之暗面、 DeepSeek 等独立厂商相继上调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有业内人士认为涨价是对推理算力成本长期倒挂的修正，短期内这更像价格和价值的重新校准，但如果厂商只提价而稳定性等跟不上，用户会用脚投票，毕竟模型间替换成本在下降。后续需持续关注涨价策略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厂商在涨价的同时是否匹配了新的模型能力，而非单纯的老模型涨价，另一方面要关注涨价收入去向是否进行了算力扩容、服务能力建设。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肝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肝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2次递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3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

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炭烤陈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大增133%，利润率升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1日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经营利润由上一财年亏损1.10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经调整净溢利由2025财年的1.74亿元增加262.2%至2026财年的6.29亿元。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36.4%，达到102亿元。与此同时，自营产品正逐步确立为东方甄选的核心基本盘，自营产品 GMV 占比首次突破半数，达到52.6%。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中通快递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晚间，圆通速递发布半年度报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快递业务完成量达162.78亿件，同比增长9.52%，超出行业平均增速4.5个百分点。圆通速递上半年营业收入388.93亿元，同比增长8.39%。归母净利润31.7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3.44%，其中快递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33.61亿元，同比增长69.33%，经营性现金流净额39.59亿元，同比增长50.28%。8月21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走向真实世界论坛上，新石器创始人余恩元表示，新石器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成为一家机器人公司。他阐述了构想中新石器围绕物流的4种具身形态 Robivan 已经规模化落地，半具身的装卸搬运机器人，半具身的上架机器人和最终形态的全具身机器人。
渊源透露，新石器正在把无人车技术浓缩。

成机器人新产品，一个真正走进室内、走上楼的小机器人，它能从1公里外的便利店出发，开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把货送到用户家门口，或者从无人车上卸下货，直接搬进商店完成上架。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谷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在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展现战略合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首个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仔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近期，智谱、月之暗面、DeepSeek 等独立厂商相继上调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有业内人士认为，涨价是对推理算力成本长期倒挂的修正。短期内，这更像价格和价值的重新校准，但如果厂商只提价而稳定性等跟不上，用户会用脚投票，毕竟模型间替换成本在下降。后续需持续关注涨价策略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厂商在涨价的同时是否匹配了新的模型能力，而非单纯的老模型涨价。另一方面，要关注涨价收入去向是否进行了算力扩容、服务能力建设。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苷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苷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两次递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三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
目前该

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
同意终止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元，同比增长 8.39%， 归母净利润 31.75 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73.44%， 其中快递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 33.61 亿元，同比增长 69.33%，经营性现金流净额39.59亿元，同比增长50.28%。8月21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走向真实世界论坛上，新石器创始人余恩元表示，新石器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成为一家机器人公司。他阐述了构想中新石器围绕物流的四种具身形态 Robivan 已经规模化落地，半具身的装卸搬运机器人，半具身的上架机器人和最终形态的全具身机器人。余恩元透露，新石器正在把无人车技术浓缩成机器人新产品，一个真正走进室内走上楼的小机器人，它能从1公里外的便利店出发，开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把货送到用户家门口，或者从无人车上卸下货，直接搬进商店，完成上架。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在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银河通用方面表示，这是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8月23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启 Q1T1 双产品预订，预订用户可享受现金优惠、首发限定及专属服务等多重权益，首批发货时间预计为今年9月。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100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100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1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在15五期间，通过综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非车险市场体系。8月22日，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的信息，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即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LV 方面

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

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苷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苷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两次递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3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

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
8月23日，智光。

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大增133%，利润率升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1日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经营利润由上一财年亏损1.10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经调整净溢利由2025财年的1.74亿元增加262.2%至2026财年的6.29亿元。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36.4%，达到102亿元。与此同时，自营产品正逐步确立为东方甄选的核心基本盘，自营产品 GMV 占比首次突破半数，达到52.6%。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中通快递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晚间，圆通速递发布半年度报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快递业务完成量达162.78亿件，同比增长9.52%，超出行业平均增速4.5个百分点。圆通速递上半年营业收入388.93亿元，同比增长8.39%，归母净利润31.7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3.44%。其中，快递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33.61亿元，同比增长69.33%。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39.59亿元。

同比增长 50.28%。 8月21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走向真实世界论坛上，新石器创始人于恩元表示，新石器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成为一家机器人公司。他阐述了构想中新石器围绕物流的四种具身形态， Robivan 已经规模化落地，半具身的装卸搬运机器人，半具身的上架机器人和最终形态的全具身机器人。于恩元透露，新石器正在把无人车技术浓缩成机器人新产品，一个真正走进室内走上楼的小机器人。它能从1公里外的便利店出发，开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把货送到用户家门口，或者从无人车上卸下货，直接搬进商店完成上架。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 9.39 亿元，同比增长 33.6%， 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 51.2%。 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 11.5%。 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过 8.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0%。 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在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银河通用方面表示，这是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

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访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1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在15五期间，通过综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非车险市场体系。8月22日，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的信息，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现货黄金周五涨至近3个月新高，站稳4600美元每盎司关口，实现周线3连涨。COMEX 黄金期货本周涨幅达5.56%。据安徽日报，近日安徽省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8月23日，尚伟新材宣布旗下消费级机器人起源 Q1、起源 T1 双产品开启预订，用户可通过尚伟起源官方小程序、天猫、抖音、B 站官方店铺以及线下体验活动参与预订，预计首批发货时间为今年9月。据了解，此前尚伟新材与蓝思科技旗下蓝思智能机器人签约，落地首期1000台级规模机器人产线合作，同时与卧龙店屈达成核心部件产线战略合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首个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仔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近期质朴、月之暗面、 DeepSeek 等独立厂商相继上调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有业内人士认为涨价是对推理算力成本长期倒挂的修正，短期内这更像价格和价值的重新校准，但如果厂商只提价而稳定性等跟不上，用户会用脚投票，毕竟模型间替换成本在下降。后续需持续关注涨价策略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厂商在涨价的同时是否匹配了新的模型能力，而非单纯的老模型涨价，另一方面要关注涨价收入去向是否进行了算力扩容、服务能力建设。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肝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

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苷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两次递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三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p 发布会。

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六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六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
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

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
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日至26日在海南文昌举办。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日至26日在海南文昌举办。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日至26日在海南文昌举办。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日至26日在海南文昌举办。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
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和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和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000，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
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

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
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

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大增133%，利润率升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1日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经营利润由上一财年亏损1.10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经调整净溢利由2025财年的1.74亿元增加262.2%至2026财年的6.29亿元。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36.4%，达到102亿元。与此同时，自营产品正逐步确立为东方甄选的核心基本盘，自营产品 GMV 占比首次突破半数，达到52.6%。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中通快递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晚间，圆通速递发布半年度报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快递业务完成量达162.78亿件，同比增长9.52%，超出行业平均增速4.5个百分点。圆通速递上半年营业收入388.93亿元，同比增长8.39%。归母净利润31.7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3.44%，其中快递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33.61亿元，同比增长69.33%，经营性现金流净额39.59亿元，同比增长50.28%。8月21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走向真实世界论坛上，新石器创始人余恩元表示，新石器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成为一家机器人公司。他阐述了构想中新石器围绕物流的4种具身形态 ：Robivan 已经规模化落地，半具身的装卸搬运机器人，半具身的上架机器人和最终形态的全具身机器人。余恩元透露，新石器正在把无人车技术浓缩成机器人新产品，一个真正走进室内、走上楼的小机器人。它能从1公里外的便利店出发，开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把货送到用户家门口，或者从无人车上卸下货，直接搬进商店，完成上架。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在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银河通用方面表示，这是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

型机器人。八月二十三日，尚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启 Q1 T1 双产品预订，预订用户可享受现金优惠、首发限定及专属服务等多重权益。首批发货时间预计为今年九月。

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两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1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在“十五五”期间，通过综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非车险市场体系。8月22日，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的信息，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现货黄金周五涨至近3个月新高，站稳4600美元每盎司关口，实现周线三连涨。COMEX 黄金期货本周涨幅达5.56%。据安徽日报，近日安徽省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8月23日，尚伟新材宣布旗下消费级机器人起源 Q1、起源 T1 双产品开启预订，用户可通过尚伟起源官方小程序、天猫、抖音、B 站官方店铺以及线下体验活动参与预订，预计首批发货时间为今年9月。据了解，此前尚伟新材与蓝思科技旗下蓝思智能机器人签约，落地首期1000台级规模机器人产线合作，同时与卧龙电驱达成核心部件产线战略合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首个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仔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近期，智谱、月之暗面、DeepSeek 等独立厂商相继上调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有业内人士认为，涨价是对推理算力成本长期倒挂的修正。短期内这更像价格和价值的重新校准，但如果厂商只提价而稳定性等跟不上，用户会用脚投票，毕竟模型间替换成本在下降。后续需持续关注涨价策略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厂商在涨价的同时是否匹配了新的模型能力，而非单纯的老模型涨价，另一方面要关注涨价收入去向是否进行了算力扩容、服务能力建设。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肝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肝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

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两次递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三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当地时间8月20日，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与 AST、SpaceMobile 等多家公司已表示，拟收购技术与通信投资公司 Green Management LLC 持有的部分频谱资源。该频谱对从太空直接提供无线电话服务具有重要价值。部分知情人士称 ，Green 已要求有意向的各方在9月第1周之前提交初步报价。其中一位人士表示 ，Green 希望通过出售这些频谱的许可证获得约60亿美元的收益。不过，该公司的计划也可能涉及出租频谱容量。此外，报道称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竞购方出现。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月20日，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江苏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海外订单占在首订单近60%，主要客户在中东、中亚、欧洲。另一家企业负责人说，国外同类产品交付周期通常3个月甚至更久，我们能做到1个月左右。海关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国内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76%， 欧洲、东南亚两大区域贡献出口总额87%。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透露，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该国际标准将使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让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走进千家万户，推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临床研究管理规范团体标准8月22日在乌鲁木齐发布，这是国内干细胞行业首个覆盖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临床研究全流程的团体标准，自今年8月15日起实施。8月23日，阿里巴巴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为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本次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8月22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院士专家、产业链企业代表等500余人参会。大会集中签约13个项目，签约项目总投资额1361亿元人民币。内蒙古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本次签约的13个项目分落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其中呼和浩特签约8个项目，包括火山引擎 GW 级园区、寒武纪芯片实验室、海雾算力装备产业园等。8月22日，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透露，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8月22日，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思南半导体超级孵化器、海洋高新集成电路孵化器、上海临港新工科产教融合研究院等四方正式启动集成电路产业共性技术对接平台建设计划。当天，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芯片设计与产业链赛项全国总决赛颁奖典礼在临港举行。该大赛是国内集成电路领域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高校赛事，第十届报名队伍超过8800支，参赛师生逾25000人，参与高校570余家，整体规模与参赛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1至7月份，全国叉车累计销量达到100.98万台，同比增长17.7%。其中国内销量62.9万台，同比增长15.3%，出口超38万台，同比增长22%。在浙江，部分叉车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第四季度。在一家叉车企业的小型电动搬运车生产线上，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台叉车下线，而这条生产线约90%的产品销往海外，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
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

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
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大增133%，利润率升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1日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经营利润由上一财年亏损1.10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经调整净溢利由2025财年的1.74亿元增加262.2%至2026财年的6.29亿元。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36.4%，达到102亿元。与此同时，自营产品正逐步确立为东方甄选的核心基本盘，自营产品 GMV 占比首次突破半数，达到52.6%。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中通快递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晚间，圆通速递发布半年度报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快递业务完成量达162.78亿件，同比增长9.52%，超出行业平均增速4.5个百分点。圆通速递上半年营业收入388.93亿元，同比增长8.39%。归母净利润31.7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3.44%，其中快递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33.61亿元，同比增长69.33%，经营性现金流净额39.59亿元，同比增长50.28%。8月21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走向真实世界论坛上，新石器创始人余恩元表示，新石器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成为一家机器人公司。他阐述了构想中新石器围绕物流的4种具身形态 ：Robovan 已经规模化落地，半具身的装卸搬运机器人，半具身的上架机器人和最终形态的全具身机器人。余恩元透露，新石器正在把无人车技术浓缩成机器人新产品，一个真正走进室内、走上楼的小机器人。它能从1公里外的便利店出发，开进小区，坐电梯上楼，把货送到用户家门口，或者从无人车上卸下货，直接搬进商店，完成上架。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在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
银河通用方面表示，这是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8月23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启 Q1T1 双产品预订，预订用户可享受现金优惠、首发限定及专属服务等多重权益。首批发货时间预计为今年9月。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1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在15五期间，通过综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得到有效整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有效提升，良好行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积极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非车险市场体系。8月22日，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的信息，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现货黄金周五涨至近3个月新高，站稳4600美元每盎司关口，实现周线3连涨。COMEX 黄金期货本周涨幅达5.56%。据安徽日报，近日安徽省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8月23日，上尾新材宣布旗下消费级机器人起源 Q1、起源 T1 双产品开启预订，用户可通过上尾起源官方小程序、天猫、抖音、B 站官方店铺以及线下体验活动参与预订，预计首批发货时间为今年9月。据了解，此前上尾新材与蓝思科技旗下蓝思智能机器人签约，落地首期1000台级规模机器人产线合作，同时与卧龙店屈达成核心部件产线战略合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3日下午决出首个项目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机器人夺冠，现场显示成绩为38.15秒，该成绩已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也刷新了该项目的纪录。亚军和季军都被荣耀机器人包揽，分别是追风仔仔39.45秒、惊鸿动力队39.66秒。去年该项目的冠军由高毅科技搭载宇树 H1 机器人获得，当时成绩为1分28.03秒，今年冠军的提速幅度令人瞩目。近期质朴、月之暗面、 DeepSeek 等独立厂商相继上调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有业内人士认为涨价是对推理算力成本长期倒挂的修正，
短期内这更像价格和价值的重新校准，但如果厂商只提价而稳定性等跟不上，用户会用脚投票，毕竟模型间替换成本在下降。后续需持续关注涨价策略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厂商在涨价的同时是否匹配了新的模型能力，而非单纯的老模型涨价，另一方面要关注涨价收入去向是否进行了算力扩容、服务能力建设。华北制药发布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甘混悬剂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因需进一步完善药学研究申报资料，公司近期提交了撤回注册申请，现国家药监局已同意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据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甘混悬剂为复方抗菌药，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在美国、日本、欧洲多国均有销售。日前，先生药业披露重要人事变动公告，对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进行调整。根据董事会决议，自2026年8月20日起，任晋生将担任首席执行官，并继续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周云曙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出任公司总裁，继续深度参与集团经营管理工作。康美药业发布公告，赖志坚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赖志坚原定任期到期日为2028年2月9日，此次属于提前离任。康美药业同时推举董事、总经理欧国雄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据港交所披露，麦科田医疗通过聆讯并刊发聆讯后资料集，其于2025年9月11日、2026年3月11日先后两次地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三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当地时间8月20日，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与 AST、SpaceMobile 等多家公司已表示，拟收购技术与通信投资公司 Green Management LLC 持有的部分频谱资源。该频谱对从太空直接提供无线电话服务具有重要价值。部分知情人士称 ，Green 已要求有意向的各方在9月第1周之前提交初步报价。其中一位人士表示 ，Green 希望通过出售这些频谱的许可证获得约60亿美元的收益。不过，该公司的计划也可能涉及出租频谱容量。此外，报道称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竞购方出现。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月20日，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
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上。